0: 因此驾驶人应掌握正确处置爆胎的方法，以在关键时胎踩死制动踏板，导致制动力，务必用双手把稳方向盘。并
1: 就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
2: 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了。
3: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
4: 并进文明出行。
5: 妈，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
6: 咕咚，不时不时，感受。
1: 低头共耳。我愿意，我想把母亲的皱纹上。狂妄思念雪消融，我时刻准
2: 备。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儿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泥厂，
7: 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我时光愉快，要不然说你周六班啊，我在工位那一坐，我真是那苦日子还长着呢，是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吧。那省内各地多是以小雨，或者如果说遇到雷雨天气，也要注意出行是大雨，局地呢会伴有雷暴大。
0: 每一次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
8: 度小课堂。私家车比较多，但是咱们接下来要喊话的方式，成功消除了重大的道路那个画面啊。中超速穿梭呀，无异于是在刀尖上，公里请勿超速。前边的摩托车队，最终警车超越了摩托车队。你想骑你上这个山，它是属于弱势的交通参与者，对吧？这些摩托车车友在为物理断电的装置，要求车辆在夜了，加上手机的电量耗尽，对路况，等到手机恢复电量之后，司机说

0: 5%。
1: 儿子，等你回来。
0: 谁家新燕啄春泥的？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
0: 风急天高猿啸。
2: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
3: 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
4: 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它承受体重140%的压力，生命一同奋进。
6: 有一些人要等，
7: 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
9: 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
10: 对，
11: 喂，
12: 到哪儿了？
13: 快到！
14: 三号，怎么？
15: 别急，安全第一。
16: 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听。

各位好，我是陈宇。这个朋友，那这已经是把棺材计划，那这个酒驾呀，它分为6个月，处1000元以上2000元加税，或者呢附近有这个酒，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他对于酒精的信息能不能实时查呢？在哪儿看有？您打开分时电价，支持一键导航，然后进入。那也可以通过运营商的专属平台呀，导航软件了，什么腾讯啊、百度啊，基本上您到呢有空位，基本到那就能充。但是别着急，我们呢除了这个充电桩，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弄莲子。莲子
1: 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
2: 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一广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第一，陌生短信连接坚决不联信息。第四，如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3: 突发状况，请务必牢记车靠边，
4: 无应急车道。确实无，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即为护栏外才是最安全的，请务必注意。一，高速
1: 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
5: 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
6: 汽车前后不嬉戏、
7: 上面通道。
8: 是的，有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
9: 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喝酒。
6: 0点钟声即将响。
7: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10: 流连忘返。
11: 哇，真不错。
12: 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
13: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
14: 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
15: 这件事由我的
16: 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6: 生活，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
17: 有朋友说闹鬼了，无困了，没有短信提醒呢，是吧？个结论。刘女士很可能遭遇了诈骗，而指的是推广活动，简单卸载根本就没法清。刘女士晚上发现手机弹出一个系统升级，屏幕失控，大晚上手机自动操作，开了调查。民警发现啊，一步一步的落入陷阱当中呢，未按流程，而瞄准了中老年群体，利用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民警也提醒啊，这个无障碍权限即植入被害人的手机，那就像寄生虫一样，是实现盗刷，盗刷之后还会删除验证。这嫌疑人供述啊，他们仨只负责违法犯罪行为事实供认不讳，至此历来吸引人。得手的关键就在于骗套路，这一类新型的诈骗是家里边的老年人，做子女的啊，收不着验证码了，莫名弹出一些。
12: 哎，老王啊，

0: 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
1: 高负荷运转，早晚得罢。
2: 撞上算谁的？
0: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
3: 一握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4: 是什么？安全，融入城市的乐章。
5: 早啊，
2: 早。
4: 可如
6: 又堵上了，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4: 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7: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8: 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父母患勿怠慢，
10: 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妈，是您。
13: 行，我俩最要面子。
14: 欢迎光临。
15: 哇，
16: 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
17: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
18: 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跟天气炎热，人体容易受到外感阳热，搭配在一起饮用，能够减少绿茶的凉性。对，如果是过量饮用的话，尤其

0: 其实浓度比一三豆参汤相对来说呀，但是呢这个，那么这个茶呢具有疏风养心安神，容易引发眼干迎风流泪这种不适感，水该喝还是要喝，这些适当的这个茶饮。
1: 哎，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
2: 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0: 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哟，金子，李老。
2: 哦，好的。
3: 坐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像。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根源。神经衰弱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症，持续性的，不会因为短暂休息就完全心慌乏力、胸闷气短，肌肉工作效率和情绪状态久而久之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把常见神经长期超负荷运转，就会高质量的休息，神经细胞持续损耗，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过度劳累会持续刺激神经，而性格敏感性

职场上班族，这类人群长期面临眠多梦、记忆力减退、工作疲惫、身心疲惫、情绪烦躁，表现为长期浅眠、早醒的常客。日常学会调节心态，接纳自身，拒绝长期熬夜、昼夜颠倒，保证充坚持适度运动，增强神经调节脑。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避免大家也无需过度焦虑，神经衰弱。其次是心理调节干预，常方式进行对症调理和干预。

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除了生活方式调整，日常饮食要注意清淡均衡，保证碳水味等症状。主要来源于粗粮里面的重要神经递质，能帮助放松日小米开花，周体浓稠，会延长身体的活跃状态，这些都为神经系统健康保驾护航。歌曲接下来让好听

0: 生动辽宁，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这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啥？
2: 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临时应对啊。
3: 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
4: 一封信。近年来，因柴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某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仅抗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3: 和人文风情，不见不散。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024-823-65523，请体验。今天的节目，我将带大家走整座山脉南北绵延起伏，山势林日银装素裹，静谧悠远，优质的少皆宜。山上发现过辽代的陶片，金代的，证了岁月的变迁和历史的更迭。清代诗人王尔烈多次登临龙首山，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联。这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可出游。每年四到五月，山花山古建群，包含慈清寺、秀峰铁岭城区与柴河风光，一程尽是感受辽北山林的温柔景致。鄞州区城区核心，公共交通出行十分顺畅。铁岭城区主干道、铁岭城区周边各类文旅景点，规划出行便捷的朋友，可选择景区周边城齐全，交通四通八达，既能便捷。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树叶呈针状，可减少水分蒸发。此外，山区的岩石形成年代久远，首先要根据目的地的气候特点，长裤携带一件薄外套和折叠雨衣，感冒药、肠胃药、晕车药。闯在未开发区域的入口处都设有明显的，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
1: 欢迎乘坐复兴号，
2: 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
4: 八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
5: 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
6: 车轮向前，一路书香，书香让旅程。
7: 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彼时社会的黑暗和底层百姓的艰辛。
8: 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回来。这两个车夫的曲折腰的过程中，曾经拼命努力，人到中年再读他时，才发现车是个更容易挣钱的生计。比如街上传了几周要10倍，这样的好事祥子祥。贪图高价车费的祥子，不但得别人挣不了的钱，没想到即午餐更没有白占的便宜。第二呢，是固步自封，偷偷溜了出去，刚走出不远，95块钱贱卖给一个农民，手上不是有30几块，剩下的钱车的活吃住都在东家，凑钱比什么都稳当，所以他婉拒。祥子心里不禁又泛起了嘀咕，别放的比什么都稳妥的几十块钱，他会觉得这就是天方夜谭，就能准保一生衣食无忧。观念的极度狭隘导致了行动的车行老板的女儿虎妞的这祥子结了婚，为此虎妞还孩子生下来。邻居小福子打听，一无所有的光棍汉，虎租车拉车，受尽打击的他魂落魄的样子，祥子突然又他已经上吊身亡几个月了，自此所有的希望全部破灭。如果当初祥子拼尽全力去抢一层认知，而是为了节省几十块钱的住，愚蠢短视和自私，祥子怀希望开始以绝望悲凉，图高额车费的小便宜，他失去了自己用一秒钟看清本质的人。靠自我学习才能不断发现这世界。
6: 一路书香，让旅程
7: 更很多人的青春。最经典的86版《西游
2: 释厄传》，一路斩妖除魔，好不快活。小时候看悟空捏住八戒耳被沙僧称沙师弟，听起来18到100回之间，悟空一共喊了八戒，把八戒这个天蓬元帅坑得贼惨，但俩人其实挺互补的。但凡遇到水战，甭管是通天斗中八戒曾不慎被象鼻缠住，空遇到生死磨难之际，也是八戒姐嘿嘿一笑直言若不是。所以悟空很多时候虽然烦过咱就干，干不过咱就天庭佛起，因为这性子不同，八戒一下不气就打杀了，几乎变成老虎。是谁上花果山软有小白龙之口说道，师兄的骨，瞬间就把悟空八戒。你会发现这俩人是互为戒，恰恰就是世俗的代名词。他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俩人其实就常常是立了头功却还不落好。
9: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0: 纸巾，
2: 好还多拿点，
11: 住手喽。
5: 因有你更文明，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6: 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7: 到童年，有一本书不得不提，
10: 老房子，栖居水畔的箱子，离别，我们终于发现了其中，所以身边的人都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的帽子，结果在人群中更加显眼。那颗锃亮的头颅在校园里乱晃，秃鹤听出了老师的言外之意，他不之地。从那以后，所有学生看到秃头形象，可没有学生愿意为了一个全校师生们的认可。如果要论油麻地里最个什么也不愿意，他坚定的反抗表示他的这块地。起初大家跟他似乎学校总算顺利建起来了，不仅割伤别人，也将自己与他人的距离。鹅们跑进教室里大小便，引得老师这一句话，不要去搭理这个可恶的老东。第三，离别再也忍耐不下去时，脖子上已经但隐隐感觉他的生活从此要变，那张曾经充满活力的面庞凹陷了一截，看着远方的落日一点一点去直面离别。

0: 如像幸运、后悔无期才是常态，遗憾十余多次二体验。这本书不只是写给韩舀一瓢解渴的水，以
1: 再次重读余华在细雨，
2: 这是作家余华写的第一部小说，别离无爱的原生家庭，断然远离，需一个人去穿越。当你第二个孩子，当他只有六岁的时候，就偌大的一个家就只剩下了孙光林，孙广才满怀狐疑的猜测这场灾。每当孙光林出现在孙光熟悉的陌生人，光林还是赶去告诉了父亲。所以当孙光林回到家中善，而他的两个兄弟却神气十足的越缺乏亲情的上中学后，因为长期缺乏亲情，他们一起抽烟，一起调戏年轻女孩，都有老师中最优雅的存在，他也是孙光林窗外。而苏杭也毫不示弱地把和牲口一样地向他抽打过来，孙光林向这些女生吹口哨，同时大声，但他却惊讶地发现王修因为害怕孤独，我们会热衷于加入各圈子强拽进去，很多时候反而是悟透孤独是内心强大的开始。的陪伴还给他讲解了青春期为忘年交，当18岁的孙的大孩子大声嘲笑卢卢根本没有哥哥，但最终卢卢也没有能陪着他在监狱外风餐露宿，只为每天给温暖的期望给予外部。本身就光临顺利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与其一生都在不停地和孤独对视，内心变得强大的开始。纵然世事纷繁，人生定非抗，咬牙熬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0: 挡风玻璃那些布娃娃也一样啊，那么多满满当当挤成一排是挺可爱。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但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4: 第十五，保安康。
5: 姐夫好，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6: 老公，你好好听。
7: 我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邀请。
8: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9: 我真疼。
10: 那你下去。
11: 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
12: 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1: 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3: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容易漏电短路，
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4: 的困难，
15: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今天是2026年的零气温上来看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省四到五级，只有大连地区风力时的一周呢，我省的降雨天气啊也会频繁的，气温依旧会保持低调的状态。预计未来的三天啊，全省多是阵雨，沈阳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平均降雨沈阳队是啊，一定不能忘记了哈。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说见024-96199024-96之旅吧。抛锚了，由于存在着语言沟通的障碍，更是全程的陪同驾驶员前往加油站与温情服务五湖四海的人来解决问题。其实怎么说呢，它启动了真的就是每一个点点滴滴的。来吧，您这个热心啊，去点赞到的协助灭火救援的，那么很多的车不会被判定为违章的哈。辆后方150米以外的地方停车，我们高速救援电话，您报警的话都知道，选并且快速的驶离现场，务必的操作规范，自保危险。

0: 我想他能照得远呗。
1: 远光是交通事故。
0: 哎，是，这个很重要，谢谢您了。
2: 行。
3: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
4: 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
5: 方式，吃的放心安心关系。
4: 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
6: 二百多年了。
7: 是啊，
6: 打我爷爷的爷爷。
7: 怎么了？
6: 那得多黑呀、啊、不是这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7: 哦，那我
8: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9: 有个红灯，
10: 你可得注意
11: 打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
12: 打成功。
13: 哎，定金一时
14: 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
15: 应急车道吗？
16: 不能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17: 快
16: 让生命先行。
5: 牢
18: 难题，倾听您的问题，
19: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事您说话，024-823-6523，024充电方便吗？有没有房车的停泊的哈？完全可以满足您的房。辽宁全省一共有47处了超级的充电桩和移动的充车补给点。那么普通服务区的大的朋友们，补充几个实用的出行小加水呀、排污啊，尽量前往专用的。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

啊，房车车一定要优先的选择像一些什么警权呢、啊、或者说已经毕业的小伙伴们能够在即留言。这位听众说我们是五个大人加一，是这样的哈，那么五座的乘务员只是按照实际的叫我们的孩子甩出甩飞，特别容这个查处比较严格，各位您千万别信。每一次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儿童安全无小速乘车的安全细节，很多的家长呢全隐患，像未满12周岁的儿童呢会影响刹车转向性能，遇到了突发违规乘车才能够让每一次出行

0: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余额不足，
1: 没食物，不够再加吧。
2: 北京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伊京哈高服务热线零二四九六。

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
1: 无论您
2: 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开车门，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
4: 不行，不行。
2: 车本来就多，
5: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
6: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
7: 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
8: 不喜欢，不喜欢，
7: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9: 位置。距离目的地
1: 10:4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跟大家一次性的把这个问题跟大家讲清楚。葫芦内的瓜果类的农产品顺利的享受绿通免费呢，必须要满足司机超限超载，像两轴的货车碰损坏，通行收费站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达到装载的标准，合规的载货。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记好啊，或者说有裂纹啊，高速行驶特别容易，特别也易燃易爆的物品呢，特别容易受热膨胀，开窗通风透气。如果说感觉这个出现积水的路段，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切时间有限，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9.3%，还会增设移动的充电设备。17点也是充电集中的高峰期。车最通用的便捷就是打开微信小程序以及这个城区的充电站的点位啊，续航，就能够实现啊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您都可以。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已经行平安。
1: 你，
2: 嘿，加把劲儿，就等。
3: 再念一遍。
4: 180名学生和一下就醒呗。
5: 真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
6: 关于温酒斩话，酒后驾车非害大。
7: 哎，亚斌，
8: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9: 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0: 是啊，警察同志，
6: 喝太危险，生命安全。
11: 就多拉几个。
12: 可是，
8: 哎呦，有订单了、
13: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说。
6: 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
14: 旧山河，朝天阙，
15: 往最需要的地方去。
16: 把枪垫起来，敢打！
17: 看似事业，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
18: 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今天为您介绍一位平凡却是雷，刚刚走出校园，成为了锦州市也随之不断升华，语言沟通高速公路的大家庭。这个决案也因表现优秀被评为
19: 也会脱口而出，我对这份工作以后这高速路肯定有好的前景。回想起来，我很庆幸我当初
18: 成立60周年演讲大赛，激情满满的诉说辽宁高速主，这是亲身经历后的真情流露。
19: 肯定是认可我的实力，所以我是冒我把想要对祖国对辽宁高
18: 速星级收费人员的光荣称号。值班站长在这里就是收费，没有片刻的停歇。

0: 用脚打后脑，
1: 没有什么培训，好在收费业务方处理，还有一群支持我的班组成员。
0: 在广场内分流引导车辆，然而他的努力在汽车发动机失去了意识。面对突发情况，经过医生近3个小时的抢救，收费站继续工作。分公司，
1: 那时候还没有 ETC， 都是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还好问题
0: 直播这一新形式接轨，直播非常成功，司机们都对他力量一名高速网红。张雷个人也因优秀表现，
1: 又太生硬不自然，不看更有自己的 APP 和小程序。
2: 负责，他作为一名党员，遇事特别有劲头，日常生活中呢，也是生活中的好大哥。我们大家呢，
0: 做了党员干部职工，全心全意为用路人共产党。成为党员后的张雷帮助和支持，相信在他的带领下，班级塔收费站的同事们，张雷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跨收费，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到的出行更加安全、更加便捷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

0: 愿意随你到天。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
1: 欢迎乘坐
2: 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
1: 快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

0: 今生我在古风情 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东西》。
1: 云将一世界

0: 占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
1: 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快点啊！
2: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生命守法一线牵。
3: 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动人。

既是清新灵动，又是冷艳。陈丽唱歌像在画画，她的用字如灵活曼妙。如果在古代。

0: 知
1: 歌曲周深演唱，歌曲旋夜空里漫天黑河，倒影在海面会变成最大的鱼，为了实现心中的梦与自由，也包含着爱与自由。

现在的社交账号有100多万的粉丝人歌手。多年以来，许多人爱，也让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世上有红花绿叶，也有成功。

0: 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
1: 有的甚至酿成大祸。切换这些错误的驾驶习惯，为膝关节伸屈、踩下或抬起速来完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放在刹车下，斜踩油门，正踩。
2: 啥好吃就点啥。
3: 哎呀，你们闭！
4: 提到节气，麦绿芽刚冒出来。

0: 婚水煮青蛙，
1: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0: 拆东墙补西墙，
2: 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想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
4: 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5: 把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
6: 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7: 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8: 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片刻的轻松享
9: 受。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
10: 好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下班路上啊，或者说这个行驶在高速的路上，今天是2026年的六，从气温上来看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全省未来的一周哈，我省的降雨天气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呢，气温依旧是
9: 每一分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0: 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我们都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呀，可以搜小咖。那么高速公路的路面宽阔，人亡的惨剧，为了您和他一则消息，或者说是一组兵，我们通常所就属于疲劳驾驶了。那么驾驶人，那么针对于这个危险的行为，相关部门的疲劳驾驶的危害啊都有哪些，减弱其辨认和辨识交通啊，降低致使操作动作及转移发生了困难，有的时候啊忘记操作的规方向盘呢、刹车呀、换挡不当啊等等，这些行为和科学合理的安排行车时间，在深夜驾驶写下车活动一下，这个危害重重，处罚很重，所以说

0: 艺术含量都没有。
1: 现在
2: 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
3: 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4: 嘿嘿，别忽悠我，
5: 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还以为刚才
6: 春时节东风起，
7: 得银满尽带熟，暮悠悠晚较凉，秋冬至驱寒唱数九。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
10: 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我要辞职。
11: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12: 者春分，品物皆春。
1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
14: 也能追回来吗？
1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
16: 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
17: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
18: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
19: 人啊，都能明显的感觉到但请站内广场开展例行驾驶人刘某自述称啊，因为讲明违规驾驶可能造成的交罚。那么同日呢啊，山西当场对王某开展了警示教育啊，这个系同时现场督促王某更换符合，特别容易脱落，一旦脱落会影响道刹车，遇到了紧急情况呢，无法及时以高跟鞋开车呢，踩刹车容易被卡。这类鞋呢，由于鞋型较宽，轻巧灵活，遇到了紧急情况无。

法及时的做，才能够保证鞋底与踏板间的我们辽宁高速丹东新区收费站的时候车辆通行隐患。辽宁高速用行业责任与温情服务。

0: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
1: 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了
2: 人民健身发展。
3: 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高速辽中南站至新民站，行平安。
4: 高速知多少？
5: 能听导航语音提示即可。应寻找安全并适合停车的，只听导航不看标线，结果
6: 尿。喂，小明。
7: 小华，你到哪儿了？
6: 在高
8: 险呀。
7: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胡子？
1: 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
3: 这张，哎呀，背景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拨打12339举报件，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啊？
4: 两。
5: 立春，清明。日高天长，
6: 意在重切切，村南村北
5: 声不息，感知天地时
7: 家轻松愉快。
8: 这里是一路
1: 喂，我是大齐。

0: 来了辽宁，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
3: 后有味儿。
4: 不如全国第一家看戏，
5: 那这玩是我特别的开心。
6: 感觉
7: 到大美辽宁来，
8: 见证山海。
9: 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啊，
10: 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
11: 路，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
10: 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12: 哎，两车相遇，
0: 没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
13: 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
14: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8: 见证山。
15: 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16: 为什么？
15: 危险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
17: 容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糖果，
18: 哦，我知道错了，一下子平安全家欢。
19: 汤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
20: 哎呀，由于这个今天的身体抱恙哈。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鞍山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词于驼北站、丹阜高速。
2: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的，
3: 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4: 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曲。
5: 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
6: 而被更多的人所知。而戴荃也上大学，并在大四那年参加了中共

0: 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傻瓜这首歌，我本人是其人，也是民谣界的著名歌手，从二

0: 立木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
0: 部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
4: 引领新征程
3: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对美工
6: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
7: 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建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
8: 和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7: 修订时司司长刘大明，
9: 我们将始终坚持
7: 要做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伊马刊说唱艺术，通过影像生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
0: 也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日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
11: 湾母，占应收面积65.14%。
12: 哪里啊？量是丰收，丰产。到后加
11: 的地方要加快推进基博作业。
13: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
14: 村有网点的3级基地物流体
13: 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
14: 量稳步提升。
13: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
15: 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升
3: 实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
0: 院长刘新介绍，
16: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却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17: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

0: 布了世界模型，
1: 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转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
3: 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
4: 李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
5: 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
6: 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
7: 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8: 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
3: 等九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0: 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
3: 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为
9: 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
10: 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
9: 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名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1: 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
12: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
11: 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
0: 死亡十人受伤。
3: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3: 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14: 其中成功者先寄于时，
15: 发时代先声中国。中央
13: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一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行，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相关指控。装备本应提前到位，由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

0: 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
1: 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是三月份高泽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如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让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2: 赫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已具备旅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在频繁的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布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
0: 策援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六月
1: 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是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那里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0: 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
2: 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铺平道路啊，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做。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
3: 新闻有观点。
0: 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
4: 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
0: 俄企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阻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
1: 主。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或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就用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
0: 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
2: 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孟大家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
0: 80%到85%的可能性。每一双，
1: 特别在这个2001年，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
0: 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
6: 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7: 我告诉你，银行卡、
6: 网电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
8: 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

0: 们都是星星，而那颗星星里的倒影，
1: 躲在你身。我们的心灵有约，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与驼北站丹阜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节目居然更新了，
3: 哎，看两集就睡。
4: 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
5: 路途多远？
6: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
7: 让岁月芬芳，把不断更新与成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8: 原本以为职业生涯的春天就要来了，也有所改善，可这还没两个月呢，身边大多数朋友都是一，当然这工资也没什么优势。然而大伟竟然花了两个月的发布自己的作品和

0: 在美国学者卡尔纽伯特写的一本书中看过一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我们不热爱工作的原因，一些难题可能就会迎刃而解了。同样的道理，当你难以忍受现有的工作，能找到喜欢的，不要再问自己为什么工作越做越不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态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明天的更好。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喜伤随着年轮渐渐淡忘。人生就是从烦恼走过，要能抬头，更要能低头。然啊，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我们总是争。不要的东西拧成了一股绳，拴住不到的事，想干。生活是旋律，不论快，
1: 小心别让任何人偷走你的梦想。
0: 我们来听一个故事吧。这土地上种满绿草，大大的红叉发回到他手上，而不是这些如梦一般的空想。我要朋友是不肯妥协的，我很轻。是和他的老师，他正是当年那个作文不及格的小学。30年来，为了我自己去追求他。只要你自己，不管过去你曾将他藏在母或者是配偶，来就是脚踏实地的人。只要你紧紧握心爱的东西不见了，坚定你的心，别让任何人偷。一只小兔子被送进了动物学校，问他是不是在为游泳太差而烦恼过，或者说是听过类似的故事，怎样的方法知道自己到底是兔子还是鸭。我做的比他能好，这也是一个信号。取得不错的成绩啊，发自肺腑的事儿。此时这件事儿，如果你用前两种方法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弱势变为优势，这是因为经营在的事情。那你呢，教考完成之后有那种自我实现的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那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谢谢。
6: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平安夜。
7: 有时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你
8: 堵。万物并作，无以过闹闹，心浮气躁，是不可能呆以静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德的开始。一个人到底不争人短，不炫己长，牵挂只有益没有害，温饱持而保之。一商隐说，历览前贤欲求少，所以心不浮躁。后来他以及儿孙。第四句话，命生安宁，保持一颗平常心。没有一定要争抢的东西，争的智慧德行福气寿呢。还乱麻，生活困苦，又对生活给予的种种挑战，幸福就会有多。人不妄动，不动生出无限可能。那声音一下就找到了手表，突破困境最有力的武器。若改天下何事不从心安，才有生机，则智慧生。水是人生最美的状态，在它身上做个记号，睁眼一瞧才发现，那云不静不空，不空云梯，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也遇到风就认为是雨，雨唯有就有多深。达摩附近的小动物听到这声音，纷纷狐狸狐狸，你怎么还不进来呢？才能够在灾祸面前逢凶化吉。凡心静则神悦，得遇难成祥，其实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服解困苦的良药。

0: 面对欲望便能够化苦为乐。看世界以欢喜心，都可以做到闲看庭前花。
1: 时间不言不语，却能看
0: 见我们常常忍不住感伤一毫的改变呢？它永远都是我，就是泥沙俱下，鲜花和金失败后的肝肠寸断，薄如云烟。不愿与人说的伤痛，你才会明白，原来坚强、坚韧、勇敢，你一定要相信，所有那些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值得期待。长岁月，那些说着去珍惜，无影无踪，不管爱悄无声息，却能够见证真心。
2: 北京时间21点
3: 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限长深高速康平北站，
4: 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5: 各部件系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
4: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
6: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您
1: 迎刃破局。
0: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永城无线通信，和占地面积仅17平方米的收发，营销专员西德尼·弗兰。就在大家怒斥实习生，你或许觉得赫兹拒绝朋友的提议，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对实习生的另一种人选择，那么人生的进化

跃。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件事不可能，是因为还没有。科特大酒店的经理却主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都要自我否定和自我更新。遇到相悖的认知，就习惯性梦二开创的一种很有名的肖像体丰子恺，他所画的画被用帽子遮着头，不让别人认。纵然心有不忿，终不会消损什么。想要保持包容的心态，一个很好对思维框架的更新与补充，妥认知以外才有无限可能。

0: 印度古代哲学家白德聪明。看过这，没想到老李却真的痛，眼睛也耷拉了下来。随口的一句评价，可能扫了别人的兴。同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奋笔疾书，人尽皆知。工友们在深深刺痛了刘行龙的心，他被人贬低的痛苦经历，仍旧是打在一个人心上，就是难以体贴，也是为人最大的善良。媒体人武小武讲过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一闪就问这个指示灯，讲老总，老总瞬间尴尬窘迫的境地。学会是低调谦和，从不开口让别人为，这幅山水画深得我意，就选故庸开口，看破人情，这给自己正天地。他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再执着机。老杨又气又急，然笑了。他意识到，如不如选择视而不见。狗咬人一口，人总不能反过去。朱自清先生说，沉默是一落子无悔，多听少说。
1: 可以的话，你就成了在每一个当下都在。
2: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3: 备战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登辽高速词于驼北站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4: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
6: 不要让地球憋气。
7: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
8: 有许多事物都是限量的，包括爱。你
9: 不再等你电话，不再等看运气，运气好又突然转身，你不用心抓住，就会在下一秒，因为

我曾经走十里，中途却悄悄离场。我故意地迎合你的喜，因为路太远。或许你应该明白，在这段感情，也只好到此。

总以为两个人之间，那时候的我们幸福无非是日落之时你不曾缺席，真正深沉的爱从来不

0: 在厚重的铠甲，也有卸下的那一刻。
1: 铠甲，也有卸下的那一刻。脆弱到旁人的一句，眼中你已经强大到不需要有人。当个小孩，谁愿意一样心疼你的人？

0: 紧地抱住他。
1: 人这一生了解更多，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
2: 好。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走，
4: 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
1: 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
6: 欺负那个新娘，她就气哄哄的对家里人说，被大伯气得哆嗦，却连自己都没有留而为一，化为一面镜子。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之后虽然是件喜事儿，似忘记了有这个女儿一般。年萧红被送入小学，那时的痛无果，最后萧红心一横，志气文学大师，阅读成了她最终。生老病死虽则正常，人的女人会活得很辛苦。祖父的喜

0: 认识不久的两个人却已经开始共患难了。那天萧红好满足，即使为他付出生命也是愿意的。才20岁，饥饿致贫，聪明的女人有自己的一生支离破碎的版图，最有效的张昭君合作写出了抗日小说《跋涉》。萧红出版《生死场》时，鲁迅先生由鲁迅的宝琴出，笔耕不辍。萧军对他好一点，他就当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萧红的心里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获得。19年，两个人也相互认同，他和他。可所有在婚礼上，二人的好友提议新人谈恋爱经历，文学创作的成绩让萧红得到一个寒冷的冬日，萧红悄然觉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他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将世界从此无法忘记你。
1: 皮的身上是最为妥帖了，重生凤凰涅槃。从弃妇，他们并没有像胡适与江冬秀睡觉，留着张幼仪一人守着魔，便以求学为由北上学习了，就葬送了两个人的婚姻。出文字挥斥方遒，唯独面对看到徐志摩，他原本迎烧的张幼仪有多遍体鳞伤，徐志摩没有，因为他的心里自会过得越来越好。离婚虽然痛，但有儿子相伴左右，也是孔的心在孤苦无依的德国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爬过人生荆棘，淌过人生洪流，让他跌入谷底，他也从未沉沦夺目。有句话说，经历了这些苦难，才造就了他厚重的爱。接管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时，工作人不仅帮助他养成了分秒不差的时间来学习英文，下午6点主张的女强人。而此时的晚年，张幼仪回忆自己的一生，挖掘潜能，突破万般阻碍，狂澜，这种细水长流。
2: 和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出行平安。
3: 食物固然
4: 好，谢谢啊。
3: 难怪汪曾，
4: 走走走，咱看看去。
5: 好的家庭教育需要父母双方的付出，
6: 准自己的定位，选择对方向，然后是在40岁以下被访爸爸中教育下长大的，而爸爸在孩子的成长陪伴，我选爸爸。再多的理由与借口也比不过。二，爸的问题是给孩子的爱和时间太少了，对孩子的爱也是如此。四，后来女儿向警方供述，于是酿造了这样的悲剧，共同出力。坚强，解决问题的主动性，面对错，这样建议我们处理分歧。漫长的马拉松，父爱不缺失，
7: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也遇到了难事，但我明白求梁祝，除了照顾上有老下有小的告白，50岁以后，在这个互相陪伴。两人结婚后是越大越会发现老伴的重要性，老伴才是能陪伴你到老的人。我们每个人最甜蜜的负担，想想在儿女身上，不要指望他们养老。人的一生有这三种依靠：
8: 夕阳下牵手的老人，擦亮眼睛，能够陪你到老。堂姐前两天去办了离婚结婚，堂姐只能辞职全心在家带孩子。堂姐夫说，这算什么，甲方快去哄。无论你好像只要我比你更，纪录片四个池都是带着笑意的，其中有一个幕让他们看到了婚姻最美好的样子，我喝一口粥，能够相互惺起相思。结婚多年，妻子几乎每年都会看到几个因为年轻的时候怎么看都看不够的那张脸，相伴的每一天。没可能。回想相识的照片，18岁，我就你永远都是当初最好看的那个样子。

0: 样子，他们一直在一起。但是当所有人都变，男生始终没有尊重过他的想法，李丽不声不响地签了老家那边的公司。那不是平等的，他只是把自己当成那么长此以往，伤感情是必然的。因为爱你，所以尊重是在一起一辈子，却很难。
1: 人这一生总是在羡慕，心态差，万事难熬。也正因如此，日子会因为得不到而心生抱怨，会学会感恩，你会发现身边。记得看过这么一个妻子笑他道：“我们一天三餐，人生在世，知足就有多少烦恼，很多时候幸福。”曾经有人问饭，偏要百般思索，该睡觉时一切都很美好。修心一程，守好自己的一颗不挂碍。人生在喜欢的天气呢？结果那位
2: 路况实时播报，
3: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七座椅三面传站，登辽高速磁线024961999。
4: 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了。
5: 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
6: 的人都经历过隐忍和磨难，痛，我们没有办法预知遥远的未来。你要相信。

这个可以为了一个项目连续熬夜几，我们从不否认拼搏的意义。有张洛的奶奶也曾在职场中斗志昂。

0: 想起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是啊，在感情里别轻易对一个人付出叫付出，没结果的付出。
1: 黄昏如意，在你矜持的愉悦。
2: 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
3: 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4: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
5: 和晨曦，音乐圈的神指年代到九十年代，三对情侣动。

0: 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平安。
1: 下雨来擦擦。
2: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
3: 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

0: 利仙达的蜜。
1: 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顿烧做谁的收获，此处心甘心。
2: 直播报往时直播报，
0: 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速造化站、老边站，慎行平安。
3: 点火
4: 点火，
5: 快救火呀，我亲走
6: 正轨，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
0: 和时代意义之间跳跃，表达新一代。

0: 星独具匠心的设计，既朗朗上口，
1: 路况实时播报。
0: 管制，其中禁止七座椅于驼北站、丹阜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
0: 歌也延续了他一贯的生活即时的传统。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经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1: 新场篮球，
2: 杏儿穿上婚纱，
3: 阁楼
4: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现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1: 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
2: 宛如一首温情脉脉的夜曲，在
3: 月光让遗忘的过去，野草。

0: 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
1: 四次方等于256，
2: 是真相。
1: 网络不
3: 聆听

0: 端，在声音与器乐的安排和录制。
1: 六矿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驾担负高速造化站，老路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
0: 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娃娃田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

0: 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保边站，沈康高速全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
2: 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时事的纷扰逐渐褪去，我。

0: 成了
1: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2: 中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单副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这大
4: 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这狭路相逢勇者胜。
5: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4: 呀，关了他。
6: 小白首选。我想说。

0: 与天气影响，大连、沈阳地区部分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1: 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
2: 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3: 读一篇用音符书写的抒情散文。

0: 语的音乐才华，也唤起了听众
1: 过花树的渴望。

0: 高速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沈康高速全线。长
1: 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
2: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3: 看到前面的，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
5: 红色少年的状态与形象

0: 路况
1: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辽高速慈榆驼北站当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傻瓜的旋律整体风格简约。

0: 穿越古今。
1: 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速造化站、老边站，审看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2: 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
4: 嗨，你们就是最闪亮。
5: 呼吸到底管不管用？十四月医生
6: 告诉，同时还想起到膝关节保暖布料组成的，然后通过魔术贴来固定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可以轻轻性。我建议大家要买专业的护膝。他的，像刚才讲的门诊这位大姐，她买的护膝，她应该是一种专业的。
7: 手指头上只有两个大拇指才有月印，它就是我们手指甲新长动的工作者呀。因为它的手指甲磨损的比较严重了，是不是代表你身体不健康呢？那挺明显。那其实呢，它就像是指纹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先看颜色。如果你手指，第三个，如果你发现手指甲上呢有非常多的细菌起空鼓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灰，检查。那再往下，如果你发现你的指甲上指，那和呢这种贫血类的这样的疾病呢，去补一补肝血，看看呢能不能调节横着贯穿整个指甲的这样的线。如果你有的话，
8: 氨基葡萄糖在人体的关节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患有关节炎，用这个氨糖来作为补充剂缓解呢，如果我们自身对于这个用上两个月，如果两个月之后无效，而不是擅自的选择这种保健品。
9: 为什么刚做完心脏支架右心肌梗道将患者送进了导管室，早晚发现医生再三交代啊，过年了要按时吃药，不能随便，稳定斑块，防止斑块破裂形成血栓的。老赵把阿司匹林停了7天，那就相更容易发生血栓了。所以在老赵停药后期，办法是正规的药物治疗，比如说通过阿司匹林提格入路放支架，血管就不会再次堵塞了。15的时候老赵就有可能拜拜了。统计显示不要再自以为是了，那么吃阿司匹林和吃

0: 四个方面，合理膳食对于春天来说应该养什么呀？春天是以养肝的，酸性的东西吃多了，它整个
1: 是原因值得借鉴。
2: 我国香港地区人均售卖呢，香港全面禁止电子烟等新型，相信大家都去过，食物经常是蒸煮去喝喝茶呀，聊聊天啊，聊聊各自的困惑。
3: 脑梗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其实造1300万890万心衰痕。好多朋友说不饱和脂肪酸不是好吗？也有的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化学家诺曼就添加到食物当中，什么当时做的蛋糕。咱们国家膳食指南也明确指出2.2克以下啊，这个反式脂肪酸摄入高盐高糖吃多了没好处。
4: 那所说的中风呢，都是重脏腑，我认为不节制，情绪呢不调控而引发坏死，而部分的神经功窍一些经脉使我们脑腔重要的症状就是呢肢体软弱无力。检查的时候呢，主要是他右侧的一些也出现了口眼歪斜。在一个月以后呢，主要呢你还得加强锻炼，你原来是左撇子还得进行改善。脉呢是一个沉，有的时候不好。我说大便呢，他说大便呢还算可以，而且呢如果说这样的人完全
1: 是您是什么原因，
5: 懒也是一种病嘛，懒脾出现问题了。还有呢，就是补气的方法能使我们治。
6: 那么它呢，主要是分布在欧洲。如果它作为调料和食品来使用的话，每次使用呢是不能超过1克。当然了，因为这个药
7: 到底是怎么导致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以脂质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大家经常吃的像明显增加体内甘油三酯这种浓，其实并没有前面讲的甘油三酯那么密切的代谢。此外呢，高纤维素的膳食，而胆固醇高，一方面是我们首先积极的找医生来查找原因。
8: 哎，这几种呢都是很常见的感冒药。这种药呢，你一听好像呢像是一些纯中药。发现这几种药里面是不是同样的都影响？因为呢本身呢非甾体类抗炎药，那一块来使用，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小孩，你损伤的肝脏，那它只能是去慢比较大的。所以说你记清了吧？刚才讲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吃完之后就特别困。结合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成分相同，药啊一块来服用，那么它呢不光会防湿。
1: 肩周炎像弹簧，你若他
9: 5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非常常见，而且你说疼痛这一段时间减轻了，或者是可能会感到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坚
10: 定一样心电图。墓碑啥意思？大家都知道不舒服，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他自己找了一冷汗，这才觉得不好了，才让家人打个120，就这样的交代。可是没有想到120车还没有开到医院，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去溶栓或者去做支架，不但是下臂导联的墓碑样改变，而且抢救的机会。患者从胸闷开始，在家一直耽误很多种救心丸，只是用于心绞痛的急救的打通血管，只能立即去医院去溶栓或者去绝的。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啊，除非你主动的去啊，大部分的心肌梗死是血管斑块，也就是说从75%直接到100%的堵塞。对，我们一直说没有无缘无故的心肌梗死，是非药物的降压方法呢，第一，每人每天都在10到12克以上，远远超标等等等等这些食物啊，都会渐渐立刻立志说啊，以后我要坚持运动。你发现如果我们每天能多走1000步，吃降压药或者说轻度的高血压不吃降压药，那么数量又会下降3.6毫米汞柱，如果减重平均减少67%，那么高血压升高的越多，而且喝酒会加重动脉硬化等等的。最主要的是第二天血压测起来，血压患者甚至可以通过这些方法不用吃降高尿酸血症，以及预防和控制心脑
2: 处。第一个是愉悦心情，我们有没有茶，那么喝了之后呢可以降低这些疾病啊，就是把这个茶水泡好之后要放多了之后会烫伤食道，食道的这个黏膜饮料，那么就可能会食道癌的风险大幅提高。
3: 所以其自身特点，如果你身边的家大于等于90个毫米汞柱，牙差特别大，这就是老年人高血压特点。他所以说对于老年人的血压，尤其是这种夜间高血压，夜间高血压的为准，以免白大衣高血压造成你给人开了一堆才能发现他真实的高血压情况，这可能涉及出现低血压。所以说面对这个情况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60个毫米汞柱，一低于60毫米汞柱有可能有血管的硬化、弹性的减低啊，包括人的不同病理特点都可以用，都可以带来一些晕厥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幅度降的这么多，他受不了，容易出事儿。
11: 实时播报。
12: 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 新鲁高速新民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近024961999。
2: 是一缕阳光支持你，我是法律。
3: 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
4: 最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
7: 红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
8: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
9: 等交通文明。文明，
10: 这小花缺水了，武警打采的，看来
11: 妈妈月色啊，你呢？
12: 我呀，哎呀，我呀鱼梗了，
11: 表达能力丧失。
12: 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
11: 没关系啊，
12: 关系大了。我爸是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0: 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3: 今天我省降雨升级，降水强温依旧维持在22摄氏度至30摄氏度。
14: 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西部、营口，
13: 假期就在下周，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助力迷路高龄老人归家。
14: 借力赛事热潮。
13: 日，端午节假期6月19日周五至
14: 紧急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对广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
13: 法。关于制止低价经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
14: 目前已进行了2个工作日的统计。
13: 多条航线，北京往返九寨沟的直飞航
14: 带、数码产品、赛事周边等全品类日用品等热销品，正依托北美空港
13: 任何具体港口并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
14: 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
13: 香港特区政府
14: 旅客购票后无需重复购票排队取票
13: 量，也将从目前1.2万辆提升至5.5万。
14: 片区居民可绕行京雄高速转市内，
13: 到2028年年底，全市力争强烈的点位布局。今年全市计划成
14: 段川汶高速公路位于阿坝州境内，累计开工实体点位已达89个。
13: 清除家庭住址与返程路线，情绪及工作人员迅速报警，并多方拓展查询区。
14: 长途外出可随身携带信息卡片，防范
13: 服务赛事惠及民生为出发点，在收费间缓解赛事期间站口通行压力，
14: 在自民服务精准送达公众身边，赢得广
13: 开赛。赛场之外惠民福利同步
14: 盾构施工顺利收尾，全线实现动通。
13: 18路公交车将于2路、13路、15路。
15: 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陈玲玲，26个春，陈玲玲终身难忘。说一说
16: 憧憬。
15: 沈大，那个时候收费工作很复杂，猪的尽头，在收费站的站亭里成绩。说到这些20多年前的
16: 收费员，同时呢在票据上，
15: 陈玲玲就得到了许多司机的褒奖，无中脱颖而出，被调到票管原岗摸瓜，破获了假票据案件，挽回高速公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站就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通。就这样，时间在不断的
1: 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
17: 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
18: 有多难，只管去闯。